0: 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资源也能像普通商品一样买卖 ？AI 时代的前店后厂如何运转？
1: 54人的群，53个托儿陪同演戏，刷单晒收益，兼职类诈骗到底还有多少想不到的套路？
0: 开学临近，家长收到 HPV 疫苗接种提醒，国家疾控局答疑 ：HPV 疫苗接种有何好处？自行接种9价疫苗有效吗？

发生火灾的风筝和气球。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23号当天，美军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

需成人随行。6到14岁儿童可购买儿童优惠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

村民说呢，积水最深处的水位在成年人的一个腰部左右。那当地的干部、公安、消防等部门呢，第一时间赶赴了一线，开展群众转移避险工作。那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其实就在22号的中午，当地的就已经组织了救援力量，转移了200多人。那8月23号的凌晨2点钟，广西沿海水文中心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信息。那岷江在庙镇段、公安河、平福乡河段，将出现超警2至7米的洪水。那按照超警7米洪水防范呢，上思县就迅速集。

0: 11点在台湾海峡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沙德尔、紫檀和简拉维这三个台风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年台风为何如此活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的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

0: 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2: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天气。经历了加长版40天的三伏天，今天正式出伏。然而今天在新疆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湖北、安徽、浙江等地依旧会有高温现身，而且咱们国家中东部不少地方即便

0: 三人购票出行，最后仅有两名女孩上车，多出来的空位放上了行李。那有无座的旅客想要乘坐呢，却被拒绝。那大家特别关注哈，这多出来的座位能让吗？该让吗？
1: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的005号。

《我是范雨素》让他一夜被大众熟知。成名之后，他依旧生活在皮村的出租屋里，做着普通的家政服务工作，在平凡的日常里坚持读书，坚持写作，后续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久别重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我和范雨素的对话，走进这位平凡又特别的

0: 球它活下来了，它会长得歪歪扭扭的，长得跟盆景似的。你看那大森林里的树，你看那小树林里的小树林里那一片一片的那树林，每一个都是笔直的，基本上都还能保证成活力。那就是它在竞争状态下，它知道自己必须要活下去。那必须要活下去，就为那怎么才能活下去？必须要向上长，必须要看见阳光才能活下去。有时候我觉得你给孩子关注的太多了，孩子们就会像那庭院里的一棵树一样，那个树要么种着种着种死了，要么就慢慢慢慢长成了一个盆景了，歪歪扭扭的了。
1: 就过度关注的问题。
0: 哎，

0: 好几年，
1: 你就一直听下来，
0: 也没有一直听，我大就是反正我听过不少，听过不少，我听下来了，我听下来了，然后到了2017年4月份，然后我就出名了，我
1: 你就写了那篇文章，你是无心，就是
0: 不
1: 是
0: 就
1: 习作吗？
0: 就是这个是无心的习作，但是怎么开始的也有个源头，

0: 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当时我是范雨素那篇文章发了之后，是挣了点钱的。
2: 哎，那是挣了点钱嘛？
1: 当时应该是非常开心，是吧？
2: 还挺开心的。
1: 哦，让您变得自信了。
2: 我自信了，而且我这个自信，因为他我。

别好嘛，反正你的孩子睡着是不是他你看书他也不说你啊，就是其实那些经典我基本上有一半就是在我童年少年我都看过了，但是每一本书你童年时候看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童年是你会看故事情节看打打杀杀，等到你成年以后你就会觉得看第二遍你有一种你会升起来一种看明白的感觉，所以。

0: 庄子有一句名言，就是说，
1: 无声儿有牙而知无涯，
0: 对，无声
1: 有牙
0: 而
1: 而知
0: 知无
1: 无
0: 涯，
1: 涯，
0: 就知识是无穷尽的。
1: 嗯。
0: 那么在我们在知识无穷尽的状态里面，我们怎么能？我们怎么能让自己变得有力量有力量呢？能让自己能，那就是只要你把一本书给读烂了就好了。
1: 嗯，
0: 因为知识是无涯的。
1: 嗯，
0: 我们把一本书读烂了，我们从那一本书中都可以学到，
1: 嗯，
0: 学到无穷尽的知识。
1: 嗯，
0: 我们只要把一本书读烂了就够了。
1: 嗯，
0: 就是很多这些。

0: 本书中都可以学到、
1: 嗯、
0: 学到无穷尽的知识、
1: 嗯、
0: 我们只要把一本书读烂了就够了、
1: 嗯、
0: 就是很多这些名家们这些引领我们读书的名家们说的话、
1: 嗯、
0: 因为知识无涯的、
1: 嗯、
0: 我们是知书我们是读不完的、
1: 嗯、
0: 那我们就把一本书一本经典给它读烂就够了。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说后来我在那家做育儿嫂做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我就把他那个书
1: 把那一整架子精装的外国名著
0: 我就差不多都翻了翻，我发现我翻他们那家的书的时候，翻他们家这些经典的时候，其实都等于是重读了。
1: 哦，
0: 但是我小时候读的时候，那都是在天天看故事看打打杀杀，都是胡乱看，都是那种一目千行吧，都一目十行、
1: 嗯。

0: 千帆过尽，要看一下，要看，慢慢看，看一下那
1: 又
0: 浪漫
1: 看见
0: 灿
1: 了
0: 烂
1: 很
0: 的
1: 多
0: 感
1: 以
0: 觉
1: 前没
0: 呢。
1: 看见过的东
0: 哎，
1: 西，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要找那些我不看那些跌宕起伏的情节了，我要寻找另外一些我想看的东西了。其实我也更加明白了，说只要把一本书读烂了就够了，不需要读那么多。
1: 您是一个学习型人格的人，是吧？其实这么多年没有断过阅读，之所以说好像是一夜爆红，那个爆的背后是几十年。常年的积累，尽管您是好像是自己觉得是一个不自信的人哈，红了之后自信。

0: 很少很少
1: 很少，你没有被认出来过，
0: 哦，
1: 就没又没人说你是，又没有人说你是名人
0: 啊，
1: 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走到大街上有没有认出你来？
0: 嗯、然后你又享受着一个自信的，
1: 然后
0: 我可以写作的这样一个
1: 这件事，我觉得让我带来自信了。嗯、我觉得我能写作了。其实你们即便是收入，我没出名之前，我也没饿过，我也没有露宿过街头，我一直租房子住，我就这样过着。
0: 嗯、
1: 那么我出名之后，我的生存能力难道还会倒退吗？那不可能的事，
0: 是的，
1: 我就这样过着，

0: 您的思维的活跃，您看问题的角度，包括您各个方面的知识储备，其实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啊！内心是那么丰富，然后其实我觉得您幸福感都要高，就这种快乐的感觉，如果用简单的话来总结，您觉得是什么呢？之所以您会有这样的状态哦。
1: 满足。我原来是觉得自己生存能力差，就觉得自己只要这一辈子能保证自己能平平安安的活着，我就很满足了。那么我现在还收获了一点儿，就是哎，成了什么叫名人了？现在这个名人在互联网上都算

0: 炫耀一些成绩，但实际上在每一个行业其实大家都在不断的去努力，然后都会有优秀的人跑出来，
1: 没错，
0: 你看今天为什么你会坐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因为大家看似好像说这个出版行业好像就现在挺难的是吧，很多人都不太买书了，但是为什么你看还有这么多人去买童书，我先从我的角度上分析一下，你看对不对哈？
1: 好呀。
0: 第一个，你首先干这件事儿，你是真的热爱。
1: 对。
0: 关键你干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初衷是你真的。

0: 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情，然后其实大家带着无比的期待和好奇拿到这套书的，然后我们才知道这套书的来龙去脉。我跟大家在这儿可以说一些梁老师的一些经历啊，让我们是大开眼界的一个经历。没有人知道原来梁老师从事过十多年的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工作。
1: 哎
0: 啊，就是其实从他的经历来讲，从他个人的这个期待来讲，他更想写童书，
1: 他有情怀有基础，
0: 对，不小心长篇小说拿了奖但是人家本意更想写的

个梁老师家乡的啊，比如说这个乌苏里江的北岸啊，这样的一些自然环境的描写，还有他们的这种感情的描写，还有这种比如说狼群出没了之后，他们三家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就是在那个狼群出现的时候发生的啊。然后山雀怎么样？它能发出警报，然后这个驼鹿怎么样啊？它又身上有寄生虫，是山雀们的美食，然后。

0: 捕头写的那么的棒啊，是不是写这种童书就手拿把掐很容易
1: 嗯。
0: 啊？它的叙事逻辑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有那么多番儿？咱们所谓的这个高低起伏啊，转折、起承转折。然后梁老师说了一句话，其实让我们感触挺深的。他说不是的，他说写童书不像大家想的，说我能写大部头，我就能很轻松的去驾驭童书。他说实际上你如果认真的做的话，它完全是两种题材，也就是说你花的心力是几乎一样的。
1: 嗯，
0: 啊，并不是一件更轻松、更容易的事情。你要考虑的事情很多，要考虑到孩子能不能接受。

0: 能够理解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套书，你看，我觉得他难得的是，梁先生这本书八本，每一本啊，每一个故事都非常精彩，而且他讲的都是不同的情感。
1: 嗯，
0: 刚才那个是动物的这种友爱之情啊，也让我们有感同身受的感觉。然后下一本，你像这本《我的兄弟叫大帅》，他讲的是陪伴，懂得善良和坚守。然后还有懂得平凡奉献的，是一直听蜻蜓所听到的。
1: 嗯，
0: 还更有一个故事，也我觉得特别想给大家复述的，但是就不在这赘述了。他叫《同学莫玉兰》。他讲的是一个鄂伦春女孩啊，一个11岁的小女孩发生的故事。父亲在接待朋友的过程中不幸摔断腿了，然后接下来他迅速。

0: 那有心的妈妈哈，
1: 啊，有一点小心机是吧？有心。
0: 所以为什么说做这件事儿的话有动力哈？
1: 对，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方面享受了亲子的阅读时光，
1: 哎，
0: 另外一方面呢，哎，我又想起了那句话叫什么"精心的散养"，
1: 对，
0: 有的时候呢，这可能是一个刻意的行为，但是呢，孩子不知道，
1: 真的是这样子
0: 等他知道了，会发现哇，我都已经认了这么多字儿了。
1: 是的，
0: 他就已经开始自己选书了，
1: 自己选书，自己认字，自己阅读，自己评判，自己判断，就像您说。

0: 落地。
1: 那二代换了三代的社保卡，他们很热情。去城里的话，下去要半个多小时，来回就要一个多小时，还而且到下面还要排队，在这里很方便，到我们家门口了，很棒的。
2: 有很多东西，有测血糖的，好像有量血压的。

0: 通基层服务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山区百姓的幸福感。
1: 8月19日上午，旅居里水乡村共富工程现场推进会在龙泉市召开，会议深入贯彻里水市委、市政府全域打造旅居里水品牌战略部署，复盘前期工作成效，分析当前产业发展形势，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里水市政府副市长卢才柳出席会议并讲话，里水市政府办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勇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

0: 不然的话，我们还要送到景德镇那边去，而且计量所他们是无偿给企业服务的事。
1: 刘甘平口中的龙泉市市场监督局计量所是工业一类事业单位，2014年拿到省级青瓷专业质检平台资质之后，面向全市建瓷经营主体开放设备与技术力量，免费提供成分分析、工艺优化、质量诊断等一站式服务，实实在在帮企业缩短研发周期，省下检测成本。

0: 里，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呢？
1: 作为工业商贸经济综合部门，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在十五开局之际，我们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重点聚焦三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是以攻坚之势强工业，锚定一加三加一主导产业，坚持强链、严链、补链，加快形成龙头引领、链条协同的产业生态，同步推动优质企业百亿级。

0: 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

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

0: 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

0: 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

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

唯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

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勇者

0: 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将男耕女织的情节呀、描绘的是有声有色。清朝康熙的35年，这御制耕织图就完成了，全图一共是46幅图画，系统描绘

在农业生产从进种到入仓，蚕桑养殖从育蚕到剪箔的整个过程。预制耕织图画好之后，康熙啊亲自为这预制耕织图作序，并且每幅图上边赋诗一首。康熙啊在序言当中写道：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眷眷于此，置身妾也。绘耕织图各23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

啊，虽然身为皇上，但是我呢经常啊念及他们的辛劳，而且非常感动，所以画了这么23幅图，每幅图上面呢我写这么一首诗，哎，代表我这当皇上的心意，对他们表示感谢。康熙皇帝已经绘制了御制更之图，那么他的儿子这雍亲王印

前呀，哎呦，那皇储之位的竞争啊，异常的激烈。雍亲王胤禛是皇四子，为了争夺这皇位，雍亲王啊是韬光养晦，一方面呀暗自培植亲信势力，另一方面呢得讨好这父皇康熙。康熙呀一生重视农耕，绘制这玉。

叫做春燕掠风清，春蚕得日长，薄分当出场，叶落有繁庆。少妇采桑间，斜筐归陌上，门前麦骚骚，黄云接青壤。而且雍正皇帝还别出心裁，把自己跟家人画成了农夫残妇的形象。雍正的这些诗跟画啊，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读者和评论界普遍认为赵大年是一位京味作家，赵大年先生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他曾经谈论过京味文化，他认为京味文化的特点有那么4条：一是运用北京语言，二是描写北京的人和事，三是环境和民俗是北京的，第四

0: 听听他是怎么理解京味儿的。
1: 北京话也是一种方言，它有儿子腔、卷舌音，又有很丰富的词汇，只属于北京方言的词汇和字眼。北京话不是普通话，然而普通话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为什么？北京话其实也是历史形成的一种官话。往远点说，

包括万里长城，都是土城。万里长城有多长？我小时候唱歌谣叫万里长城万里长，这是不对，和北京城的城墙是砖墙，大城砖50多斤一块。

0: 众施加心理影响。
1: 穆赫比表示，一方已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

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适切克雷强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酱香型白酒中掺杂食用酒精的筛查，按照国家

几内亚政府当地时间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此刻提示： 辽宁庄河市气象台今天9点56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过去90分钟，庄河市安子山乡降水量已达到60毫米。

0: 继率先冲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
1: 昨晚的比赛中，多支队伍在冰丝带国家速滑馆展开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以2分21秒63的成绩夺冠。
0: 是的，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由摩洛哥选手奎洛伊于

0: 并且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
1: 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2: 去年的机器人

0: 天下午场和晚场两个竞赛单元，共安排的17个比赛项目中，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夏天的报道。
1: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其中机器人足球 5v5 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

0: 同场竞技，举重项目迎来轻量级与重量级决赛，决出两块金牌。啦啦操决赛，自由搏击58公斤与40公斤级比赛继续开打。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

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

0: 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目前海上有四个热带系统活动，其中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在昨天晚上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在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而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仍然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今天夜间起将逐渐向广西沿海到广

预计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北部、江南北部和东部、华南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南部、江汉西部、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

普通消费者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被甲醛占过，万一有了怎么办？对此，专家表示，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就扔掉，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尽量到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留多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肺腺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0: 行。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只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
1: 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了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这个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

0: 与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前往福州寻找答案。
1: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

0: 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

0: 也够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
1: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

0: 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 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 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我们在我们4条精品航线的码头都设置了网红打卡点， 希望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 今年的票根经济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 所以我们也在进行我们商业业态的合作的一个拓展。
0: 2022年至今，福州内河游

0: 他们的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1: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得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 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生

0: 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1: 自己设置APP，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了我投入1000，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朝到前头，所有的说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

0: 珠东区域开发项目组建造经理魏孔伟。
1: 陆地建造的一大亮点就是改变了过去分片分层的传统建造方式，而是像搭积木一样，以模块为基本单元，将部分复杂的高空总装工作前移至地面，既提高了建造效率，也改善了施工质量和安全条件。
0: 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0: 作物管理，控制棚内温、湿度，防止或减轻高温热害。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2: 近日，龙泉多辆

0: 热情，很热情，所以我们服务的也很有成就感。
1: 一套定点扎根，一套流动延伸，两种模式互补运行，避免重复建设。今年以来，龙泉固定服务站点已覆盖133个行政村、40个偏远村庄，由流动便民共赴车定期抵达，累计开展便民服务76.2万人次，实现行政村服务全覆盖。
2: 一方面，我们依靠固定站点筑牢公共服务一体化阵地；另一方面，我们借力流动服务延伸触角，破解偏远山村服务点位不足、设施难以落地的现实难题，两者相互补充，有机联动，既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又实现了城乡、山区公共服务全域覆盖，确实。

0: 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推动净瓷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龙泉市鼎清青瓷坊，一批刚烧制完成的冰裂纹青瓷品相完好，备受市场青睐。一款爆款青瓷的背后，离不开精准的原料检测作为支撑。放在眼前，想要查清青瓷原料里面各类元素含量，企业只能跑到外地机构送检，花钱多耗

0: 叶磊，听听他们将如何立足自身职责领域，推动龙泉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奋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现代化品质龙泉。周局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龙泉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给“十五五”开局定了非常清晰的行动路线，结合经济商务局当前发展情况，您认为该如何精准发力，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呢？
1: 作为工业商贸经济综合部门，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在“十五五”开

府的有效载体，探索强村公司联营改革，实施更多涉及西街延张两地的抱团项目，进一步推动跨村协同，缩小村集体经济收入倍差，持续扩面铁皮石斛、灵芝等特色农业，运营前置茶产业精深加工园，努力构建全链条的产业路径，适时筑牢城市西进的重要节点。

0: 部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能猜测。
1: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0: 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签订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1: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

0: 十度以上，降班。
1: 嗯，好的，李可亮。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2:3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七月初广西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发生险情，导致学校受淹损毁。据记者了解，目前横州市受灾学校各项开学保障工作基本落实到位，达到开学条件。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8:26，在四川宜宾市

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

0: 与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1: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

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根本的高药，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农学的影响。追求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懂好共美名等礼貌的农学呢，让心思更显硬呢，学为更有窝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要从大事做起，这样农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善修心正平等，分而属地特所人，公平公白不浪费，一条路数不落地，九州八九分而口，亚得运动增健康，满面长梦不捉妖，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

0: 他们在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
1: 中华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

0: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接。这一核心模块的安装就位，标志着该平台上部组块的主体结构完成封顶。海油工程惠州196项目建造经理王长林。
1: 本次吊装过程相当于将一座4层楼高、近5个篮球场大小的钢铁阁楼整体搬运到空中。3台大型履带吊必须步调一致，同步发力，对吊机协同配合、模块尺寸及重心控制都提出了极高要求。

积木一样，以模块为基本单元，将部分复杂的高空整装工作前一至地面，既提高了建造效率，也改善了施工质量和安全条件。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后，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辐射设备调试等阶段。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惠州25自由田和我国首次探货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岩一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6一吨级油田。 为南海东部一吨级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为确保新疆瓜果新鲜出疆速达全国，各快递企业通过驻村设点、集中收寄、专线直配、全货包机等举措，为客户。

一归集，集中分拣，航空直发。企业依托日均一架次全货机、300多架次散航的航空运力，全力保障鲜果出疆。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天山航空转运中心负责人崔有明告诉记者，企业日均发运量达到200吨左右，目前累计发运水果1.5万多吨。我们开

0: 国家的首相对于日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这些价值到底是怎么看的？想到这些，我真的感到非常愤怒。
1: 对于高市内阁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试图松动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民众也表示强烈反对。
2: 修改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接受。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想打仗，想通过军事产业赚钱，所以才试图废除无核三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防暑润燥。今天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继续在天津进行，晚上7:30，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来看国际方面，今天美国财政部预计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经济制裁，并称将是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美财长贝森特将举行记者会，公布具体措施。伊朗方面此前警告，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制裁。

0: 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0: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
2: 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
0: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

0: 艺术特色。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给导演团队的灵感就是他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
0: 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

0: 靠了一些文艺演出，让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去年只是做到了八月底，我们今年根据客流情况计划是可以做到十月底。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 6.8 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

0: 9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0万元。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年6月，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3号报道，目前已发现298例 H5 型禽流感病例，其中183例发生在南澳大利亚州。
1: 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7月遭遇大火，近1/10的林区被焚毁。

0: 尽管险情仍然存在，但这片深受游客喜爱的森林22号部分恢复了开放，大批徒步者、攀岩者以及其他户外运动爱好者纷纷涌入。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 法新社报道，枫丹白露森林约80%区域恢复开放，约20%的区域仍禁止游客进入，考虑因素包括许多被焚烧过的树木存在倒伏风险。塞纳马恩省副省长博努瓦·卡普兰介绍，进入区域面积约为4000公顷，其中一半直接遭受大火侵袭，另一半作为缓冲地带。消防员每天都在现场处置。

0: 宜园方指定步道，不要擅闯进入区域。此外，林间植被因热浪炙烤而极度干枯，极易起火，因此禁止烧烤、吸烟等明火行为。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美贸易谈判。调查显示， 76% 的受访民众支持加拿大政府立场，即使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 53% 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 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约 62% 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

当地时间8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24号5点40分，俄空天军太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及普列谢斯克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次联盟 2.1B 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射，火箭搭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

0: 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时，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刘兴亮认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1: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

0: 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

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

故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举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

0: 以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是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

0: 的工作，
1: 法律相关的工作哈。
0: 对对对，
1: 就是有比较好的收入啊、您带着他的时候，其实他在家里没有完成那种连续的学校教育，
0: 就没都没有正经读过书。这是导演采访我才说的，我换到有时候我就都不说，怕别人说你的，哎，就是你的孩子过这么苦你还炫，
1: 不是。

0: 像那庭院里的一棵树一样，那个树要么种着种着种死了，要么就慢慢慢慢长成了一个盆景了，歪歪扭扭的了。
1: 就过度关注的问题。
0: 对对对对，我个人感觉，
1: 你把自己比作乡村瓦缝里的苔，苔藓的苔哈，但读书让您长成了一只傲立风霜的竹。
0: 对
1: 啊，然后有一个比喻很美，说哎呀，苔和竹原本都是草。

0: 时我见到这些北京知识分子，我也是受了他们的托举。我当时看那个张宏宇老师上课，我当时想，哎呀，这个文学课可能最多上个一个月就完了嘛，我就听个4节课或者5节课就完了。我都没想到张宏宇老师一直一直上的，就上了好几年。
1: 你就一直听下来。
0: 也没有一直听，我就是反正我听过不少，听过不少，我听下来了，然后到了。

0: 老师教我的时候说，大家听了好多，听了很多课了，也听了不少了，让大家交篇作文。
1: 嗯，
0: 我交了一篇作文。
1: 嗯，
0: 我写了一个作业，张宇老师到了，他上了一年的课以后，把我们交的作业就给他，他自己掏钱
1: 集结，
0: 哎，给他弄成了一个编了一个集子，给他自己印刷出来一本书。
1: 嗯，
0: 好，接着就后来有一个，见就上海界面新闻的编辑。
1: 嗯，
0: 就看到了，看到了，他就找我，
1: 嗯，
0: 他说我那你篇我教那篇作文，他觉得很好，可以发到界面新闻。

0: 稿以后
1: 让您
0: 洗了，
1: 写
0: 月稿我就写了这篇国师范语数，然后我就自己都没有想到怎么会出名啊，我自己都没想到这回事，然后就出名了，原来好像所有的一切都给我感觉就好像天上掉了个馅饼似的。
1: 然后这个红了之后啊，一夜红了之后，意料之外的这个红之后，对您的生活有改变吗？
0: 对我的生活有点改变，我自信了一些了。
1: 您原来是一个不自信的。

0: 多，但是我不敢歇着。但是我出门以后，我就有点敢歇着了，我就去。
1: 现在出门敢歇着了。
0: 对对，我又去做那种小时工呀、啊，这样的话就有时候能
1: 更多的时间。
0: 有就这样，就算是有更多的这个零碎，有零碎时间。原来说不敢歇着。
1: 您那种不敢歇着，是因为写作给您带来了一些收益，还是因为写作证明了其实我还有这方面能力，我自信了？
0: 原来就是我没出名之前的时候，我都几乎我写的少嘛。
1: 嗯。
0: 我写的少，我就更

0: 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当时我是范雨素那篇文章发了之后是挣了点钱的。
2: 哎，那是挣了点钱嘛。
1: 当时也是非常开心是吧，
2: 很挺开心的。
1: 哦，
2: 嗯，
1: 让您变得自信了。
2: 我自信了，而且我这个自信，因为他我那篇文章用我们现在的话叫出圈了，
1: 出圈了，
2: 不光是我们国内这个圈，还就是到了国外了。

0: 手，然后嘘寒问暖，客套话，
1: 我
0: 其
1: 都
0: 实，
1: 不懂，都不懂，我就不跟人打交道，我就是，就是赚，就是为了生存，赚钱打工，
0: 可能
1: 还
0: 平
1: 有
0: 时话
1: 也
0: 不
1: 没有
0: 多，
1: 时间，也没有时间，还有养活自己的孩子，你不干活了，你一周歇一天，你还有自己的孩子，那自己的孩子乱七八糟好多活啊，不停那么多活你要干，好。哦，所以就基本上我就，然后我还喜欢看书，我就是说你再累，我每天必须可能要抽出来能抽出来1、2个小时看书
0: 现
1: 吧，
0: 在还是如此，
1: 即使如此，就是
0: 一
1: 原来
0: 直
1: 是
0: 如
1: 做那
0: 此。
1: 个最苦最苦那个育儿。

0: 我们怎么能让自己变得有力量也有力量呢？能让自己能，那就是只要你把一本书破一本书给读烂了就好了。
1: 嗯，
0: 因为知识是无涯的。
1: 嗯，
0: 我们把一本书读烂了，我们从那一本书中都可以学到，
1: 嗯，
0: 学到无穷尽的知识。
1: 嗯，
0: 我们只要把一本书读烂了就够了。
1: 嗯，
0: 就是很多这些名家们，这些引领我们读书的名家们说的话，因为知识无涯的，我们是知书，我们是读不完的。

0: 月嫂哈，她可能想象的她的世界会没有那么丰富。但我和您聊天之后，我发现，您的思维的活跃，您看问题的角度，包括您各个方面的知识储备，其实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啊，内心是那么丰富。然后，其实我觉得您幸福感都要高，就这种快乐的感觉，如果用简单的话来总结，您觉得是什么呢？之所以您会有这样的状态哦，
1: 满足，我原来是觉得。

0: 经济环境都是有关系的。
1: 对，其实我补充一句啊，其实在任何时候啊，都有非常优秀的人能够冲出来。因为自媒体时代有的时候啊，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会夸大一些困难，
0: 对，
1: 或者是它会炫耀一些成绩，但实际上在每一个行业，其实大家都在不断的去努力，然后都会有优秀的人跑出来，
0: 没错，
1: 你看今天为什么你会坐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因为大家看似好像说这个出版行业啊，好像这现在挺难的是吧，很多人都不太买书了，但是为什么你看还有这么多人去买童书，我先从我的角度上分一下，你看对不对哈？
0: 好呀。
1: 第一个，你首先干这件事儿，你是真的热爱。
0: 对。
1: 关键你干这个事情的话，首先。

0: 知这个出版社，认知这个作家，知道哦，他们出版的书质量很好，或者是这个作家出的书品质就很好。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终能够达到一个效果，能够让彼此都受益的最终结果吧。
1: 是的，好，继续给大家推荐啊。
0: 好，
1: 咱卖了一个关子啊，说一位茅盾文学奖的作者写了一套童书，他是谁？揭晓答案。
0: 梁晓声老师，
1: 哎，人世间的作者，
0: 重磅推出，重磅推出。我估计大家应该都看过央视播出的那个热门的热剧啊，就是《人世间》。当时我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感受跟我一不一样，就痛哭流涕，感人至极，温情至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0: 的美食，然后松鼠又怎么样？就是你会发现，读完这样的故事之后，你会很向往这样的关系，
1: 哎，
0: 尤其是小朋友们。
1: 是。
0: 就像说实话，就像我们看完《人世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有那样的邻里关系，我们有希望有那样的人情冷暖，希望有那样的好朋友。啊，其实孩子现在缺的是什么？在最不缺 AI 陪伴的阶段，我们缺的是真人的
1: 对，
0: 陪
1: 人与
0: 伴。
1: 人之间的这种社交啊，
0: 是的，
1: 他的
0: 然
1: 玩
0: 后，
1: 伴呀。
0: 这个书呢，你读完了之后，你发现他没有教你你要怎么去交朋友，不像有的科普书或者情感书，我不知道您给孩子买过没有啊？如何交朋友？你上去可以先介绍你的名字，你可以先打招呼。

翻儿，咱们所谓的这个高低起伏啊，起承转折。然后梁老师说了一句话，其实让我们感触挺深的。他说不是的，他说写童书不像大家想的，说我能写大部头，我就能很轻松的去驾驭童书。他说实际上你如果认真的做的话，它完全是两种题材，也就是说你花的心力是几乎一样的，啊，并不是一件更轻松更容易的事情。你要考虑的事情很多，要考虑到孩。

0: 更轻松。
1: 是因为什么呢？你要通过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达你的精神内核。
0: 是，
1: 比方说说大了那就是爱，
0: 对，
1: 那往小了说的话，你比方说你如何去接纳不同，
0: 对，
1: 然后你如何去接纳自我，
0: 是的，
1: 你如何去包容其他人，
0: 对，
1: 这些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都能够潜移默化的来升级孩子的一个系统。
0: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
1: 啊、
0: 他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思维线，比如说你有思维模式有几种，可能

0: 山海经版的哪吒，山海经版的西游记啊，但是故事又很精彩。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故事呢你看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就是蛟兽啊，原来你前面看的那个怪兽就是獾鸟，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很好看啊。首先第一个很好看，这个书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门槛就是前面这些怪兽的名字、
1: 哦、
0: 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这些字、啊、
1: 反复记一记的
0: 有点难认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这是唯一的门槛。我在看这些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书起码是不是得小学以上初中的孩子才能看。
1: 嗯，
0: 但是翻过第一页之后，因为我女儿今年才六七岁嘛，
1: 嗯，
0: 我给她念这个书啊，念到中间的时候他就停不下来了、
1: 哦、
0: 就开始自己拿过去看，
1: 上瘾了开始。
0: 哎、
1: 嗯、
0: 我经常啊，有的家长说，哎，你

0: 经意的放在床头，不经意的散落在家里的各个角落，你会发现他拿起来就看下去了。
1: 嗯，哎呀，这是书中之书啊，这是一条线索。
0: 是的，
1: 对、嗯，
0: 这样就可以让他串联起来。然后呢，也是一个家长不经意但是刻意做的动作。
1: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0: 小时来回就要一个多小时，还而且到下面还要排队，在这里很方便，到我们家门口了，很棒的。
1: 有很多东西，有测血糖的，还有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们到这里农村来，有些老人就自己来了呢，好，那多方便呀，哈。
2: 实打实的便民举措，让偏远。

0: 通基层服务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山区百姓的幸福感。
1: 8月19日上午，旅居里水乡村共富工程现场推进会在龙泉市召开。会议深入贯彻里水市委、市政府全域打造旅居里水品牌战略部署，复盘前期工作成效，分析当前产业发展形势，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里水市政府副市长卢才柳出席会议并讲话，里水市政府办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勇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

0: 还是公益免费服务。
1: 检测它的八种元素，钾、钠、钙、镁、硅、铝、铁、钛。其中钾、钠、钙、镁的元素对那个病裂纹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数据直接影响你后续的病裂。

0: 分析、工艺优化、质量诊断等一站式服务，实实在在帮企业缩短研发周期，省下检测成本。
1: 目前呢，我们所拥有的青瓷刀剑检测范围涵盖27个大类，一共呢有94个参数，其中呢青瓷有19个大类，64个参数，刀剑有8个大类，30个参数。这些项目呢，目前基本能覆盖企业的检测需求。
0: 检测守住品质底线，科研拉高创新上限，这套。

0: 也就联合计量所开展新型钢材应用研发，在传承传统铸件技艺的基础上探索新材料、新工艺。
1: 以前的产品合不合格，全凭师傅的经验，心里没底。现在呢，从材料的硬度、韧性等产品的锋利度等指标，龙泉市质量鉴定测试所能给我们客观的数据啊，让我们吃上了定心丸。可以说啊，质检帮我们手中科研帮我们拉高了创新的上限，两者一结合啊，我们当地造刀剑不仅质量上过硬的志气，更有了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0: 今年以来，龙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所已经完成建瓷产品检测400多份，累计为企业减免检测费用近15万元。眼下，实验室还在全力推进 CNAS 认可评审工作。
2: 今天的树牢正确正极关跑出发展加速度，推动共同富裕的

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

0: 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在可口

0: 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0: 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

0: 桥梁顶峰也有序，至牛粉门需求走。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3: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4: 我想给爸妈添点心。

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0: 六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

0: 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

说这个咱们应该感谢啊这织女啊还有这些农夫啊他们的苦楚。我虽然身为皇上，但是我呢经常啊念及他们的辛劳，而且非常感动，所以画了这么23幅图。这皇位雍亲王啊是韬光养晦，一方面呀、暗自培植亲信势力，另一方面呢得讨好这父皇康熙。康熙呀、一生重视农耕，绘制这御制耕织图，亲笔作序，为每幅画题诗。嘿嘿嘿，这雍亲王投其所好啊，

0: 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雍正皇帝即位之后，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到仙农坛祭祀农神，带头呢福利耕种，

0: 今天的北京人、北京市民里边究竟有多少满族旗人的后裔，谁也说不清楚。这里边有汉满通婚，但更重要的是别的问题。
1: 北京人的文化程度比较高，这个文化不仅仅说的是课堂里的数理化，不是，而是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礼节礼貌、风俗习惯在内的大文化。明清两朝全国各地进京赶考的

也就是说明朝是23000多，清朝26000多，可不是将近50000人吗？这些进士虽然很多都派到全国各地做官去了，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留到了北京，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做官。我说这50000人是明清两朝，他们不断地充实着北京的士大夫阶层，新

新北京人大部分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精英，他们的到来不断地扩大北京的知识分子阶层。有人说北京人眼高手低，不过眼高手低要一分为二，他毕竟还眼高，手经过锻炼是可以提高的，怕的是眼低，眼要低了，手怎么也高不了。北京就拥有这么一大批眼高手低的理论家、评论家、鉴赏家、美食家、球迷、影迷，

0: 现在也是如此。一出戏或者一本书，只要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一叫好，就是全国水平的佳作。北京人还特别宽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论你是什么人，只要有一技之长，或者在某个地方小有名气者，皆可称爷。
1: 北京人、北京话、北京的环境、风俗习惯和北京人的心理素质都在不断变化当中。所谓京味儿的善变，我看有两个方面，一是外来户引起的，四大徽班进京，给乾隆皇帝祝寿，然后留下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北京就给他们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的机会。全聚德的主人来自山东，可是这个烤鸭

再由工作人员集中清运处理，这样呢就可以提高这个清淤的效率。那上次县在庙镇的这个村干部给我们介绍说，他们总共呢配备了120个垃圾桶，分了两个点，所以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由这个镇政府组织一些清运车，还有一些居民还开着自己的挖机和这个货车来把这个堆放在这个门口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那还有一些镇村的干部还有志愿者以及

安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并且投入使用。据了解，2025年1月7号，西藏发生了定日6.8级地震，定日县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中长江完全小学、硕果江中青小学和曲洛江完全小学损毁严重，需整体重建。其余的76所进行了除险修缮和维修加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方式，将37个教学班共1479名。

0: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0台机器人，它会同场竞技100米障碍赛的比赛。那么此外呢，像举重的轻量级、重量级的决赛都将会在晚上的8点半开始，比的就是机器人的爆发力，还有关节的扭矩等等。拉拉操的决赛也从今天晚上大概7点半左右会开始，那考验的就是很多机器人它的动作的同步性，还有编排的创意。像灵巧手专项赛，今天晚上呢也。

0: 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负重轮挂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1: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2: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

普惠向善发展，更好服务国际社会普遍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务院食安办发布五个各地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第二批创新案例，涵盖海南、重庆、江西、安徽及三角地区。今天，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吕中受贿案，对被告。

一战、二战等时期遗留的弹药，在植被被烧光或水面干涸后显露出来，有的甚至被野火引爆，大幅增加消防员面临的风险。据悉，法国、比利时、荷兰近日多次事件。此刻提示：中央国家机关

0: 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1: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

0: 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1: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

0: 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2: 我们都知道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刚才录音报道当中专家也介绍了，

0: 污垢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1: 涉事白菜的流入地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核查。很多朋友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万一摄入了

0: 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1: 甲醛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占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大白菜的根部给

0: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反应的。但是如果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1: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0: 根据

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六 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腾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说。

0: 饼粗壮敦实。刚摘下的仙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仓管员邱世耿：
1: 现在这一车的净手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净手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0: 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啊，半马的世界纪录又被破了，这次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破纪录的人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科杰尔查，56分51秒的成绩让他成为了第一个半马跑入57分大关的人。科杰尔查这次打破的是乌干达选手基布里莫今年3月在葡萄牙里斯本创造的57分20。

那开始啊，商业马拉松赛的奖金暴涨，场地赛的顶尖高手开始把全马视作是职业生涯中后期的一个所谓的终极挑战。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基普乔格都是这个类型。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在转战已经手握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4届世锦赛的万米冠军，打破过20多次场地赛的世界纪录。而基普乔格呢，经历了完整的2届奥运会场地赛的洗礼。2004年雅典他拿到铜牌，2008年北京拿到银牌，直到28岁他才正式转战马拉松赛场。而如今啊，来自场地赛的精英会早早地切入到马拉松赛道，在20岁出头的体能黄金期就直接用场地赛的配速去跑全马。早年场地赛

0: 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当地时间24号发布警告称，确认接获一起海上安全事件报告。事件发生在沙特阿拉伯盐布港以西约63海里处，一艘游轮遭不明射弹击中，导致主甲板起火。据涉事游轮所属公司通报，袭击造成船体局部火情，但所有船员均安全无恙，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环境污染报告。此刻提示，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

0: 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在回应记者有关报道称，美国财长贝森特威胁将对与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3号表示，伊朗从未害怕过美国制裁。 他们所有的举动，无论是封锁还是军事行动，都失败了。这次的新伎俩也必将失败。特朗普声称的经济行动不过是美国政策一贯的欺凌手段。阿拉格奇称，美国不论是搞军事行动还是重拾救济，都表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面对伊朗人民，美国别无选择。

美国说我不怕，我可以跟你耗下去。双方现在做的都是推高对方的成本和代价，双方现在就看谁能先顶不住了，谁能耗到最后。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现在的状况对伊朗和美国来说都是一个灾难。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加大对海峡的封锁力

都像挤牙膏一样向乌克兰提供。现在呢，那么美国自己的比较先进的爱国者3拦截弹的数量也不多，它的库存也出现了严重的不足，甚至影响到了它在中东的作战。那么按照西方媒体最乐观的估计，美国呢还拥有1700枚爱国者拦截弹，乌克兰指望储备300枚，想达到这个目标呢难度还是很大的。当然了，现在的乌克兰

河北中部、北京的西部和南部、天津中南部、黑龙江西北部和南部、甘肃中部、青海的南部和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会有大雨或者暴雨，特别是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台湾、海南西部、湖南南部、贵州北部、内蒙古西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在福建东

0: 持续治理，我国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53%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
1: 体育方面，明天至8月31号，世界潜水联合会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在海南东南部的滨海小城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

0: 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

育、文化、科技、旅游等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

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

0: 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

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

0: 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啊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

0: 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近日啊，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了热议。东方航空客服回应称呢，仅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成了超售

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候呢，需要配合航司安排。那换你，你勾不勾呢？有人觉得50块钱是白捡的便宜，也有人吐槽，拿50块钱就想让我接受可能上不了飞机的不确定性，这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但是平心而论，东航这一步呢，至少方向是对的。过去机票超售是怎么个玩法呢？临近起飞之前，常有旅客误点或者临时改签，那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了航司的惯常操作。航司默默多卖几张票，而乘客到了机场才被告知您被超售了。补偿标准航司自己定，往往呢还赶不上乘客的实际损失。也就是说，风险是乘客的，收益

费，勾选了自愿让座不代表放弃后续的补偿，免费改签、必要的食宿，这些法定的权益一分都不能少。航司不能用50块钱就一次性买断乘客的全部权益。更关键的是呢，一家企业自律替代不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呀。超售是国际惯例，但惯例不等于暗箱操作就应该。民航管理部门该出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今天下午机器人400米障碍赛决出金牌，天骄队以4分11秒44拿下了400米障碍赛冠军。说到天骄队的机器人，您一定不陌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当中，这位以45秒66夺冠，因为他奔跑的时候啊，身体前倾，双手靠近脸部，娇羞式跑姿成为赛场上的抢镜一幕。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到淘汰赛，场景赛方面呢，

0: 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表示，这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1: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

0: 刘新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那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
1: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

0: 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1: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两三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

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0: 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甚至有警方啊通报说，一个54人的任务群里呢，53个竟然都是托。刷单返利骗局有哪些让人防不胜防的套路？普通人该如何？
1: 通过了好友申请，
2: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进了以后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1: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

0: 继龙介绍，
1: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蛋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那个微信群吧，它伪
0: 装，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1: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

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

0: 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

0: 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 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

0: 对于家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

0: 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就是他洗澡我给他用了。
1: 哎，降级了。这个狗说我也过年了。
0: 对，就最近我就发现我们家狗跟我一个味儿，我觉得也挺好。
1: 是，哎，这也是一个方法啊。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大跳台说了啊，这个坚持用完的东西，买的绿叶菜必须两天之内给它吃完了。哎，这个我觉得吃的东西您就别放了啊，这个放放也就不新鲜了，也没法吃了。
0: 这个都不用坚持，
1: 对，
0: 一定要吃完，
1: 这是必需品嘛啊。包括8336说的这个米面粮油啊，这些都是啊。

0: 一点的，然后把那些都装在里边，它其实一样，你还可以洗一些袜子，洗一些抹布什么的，还能用。啊、
1: 哦，
0: 对，很多家会这样用。
1: 对，因为它特别小块的时候拿都拿不住。
0: 对，你就把它都装在一个袋子里边，
1: 哦、
0: 它装在一个小袋子里边，你把小袋子封一下，最后它就都可以。你像用到最后的什么肥皂、香皂，你都放在里边。
1: 对，
0: 反正你洗个袜子、洗个抹布什么的，这个肯定不用浪费嘛。
1: 用户丹丹说，哎，装在丝袜里面就能继续用。
2: 哎、刚刚的方法其实差不多哈，哎，这也是一个小方法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嗯。

0: 今天我们发现很多东西，为什么用不完？是因为大家它都跟气味有关系啊，用久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会产生一种就是疲劳啊，就跟审美疲劳一样，
1: 对对对，
0: 我的这个味觉疲劳了，就会觉得哎，第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味道特别香，但是用久了之后觉得哎，有点反感这个味道了，那
1: 想换一个，
0: 对，想换一换，所以是会出现用不完的这个现象。
2: 对，所以大家一定不要

0: 我觉得可以反复去读一段时间之后，你放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拿来去读，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感受。
1: 哎，对，但我是特别喜欢电子书的，我觉得它又好用，而且
0: 又方便，不占地方，主要是
1: 又不像手机屏那样伤眼睛，因为它大部分的那种电子书都是那种叫墨水屏还是什么的，
2: 电子墨水屏
1: 啊，对对对，就是挺好的呀，而且很轻。但真的读书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我们不说有特别爱读书的那种读书习惯很好的朋友啊，
0: 就大部分的朋友，
1: 大部分朋友都是拿到书的那一开始其实是很难读进去的，
2: 对。
1: 就很难静下心，但是你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都不用多，就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只要把书看。

0: 线上选题，
1: 但他总有一些写的嘛，其实写
2: 论述题的，
1: 然后那一次还挺就崩溃的，写完以后手特别疼，然后字到最后的时候就感觉已经写
0: 不
1: 下去了，
0: 不行，
1: 对对对对、
0: 啊、我上一次大量写字还是跟台里签合同的时候去年重新签合同的时候写了好多字，觉得哦，我好久没有写过这么多字了。哎，你看，再看见啊，这位朋友他说我自己碗里的饭啊是坚持吃完的，所以我一直瘦不下来、我好生气。
2: 哎，但这个还是鼓励大家的啊，就是一定要把饭吃完啊，
0: 你少盛一点嘛，
1: 不能浪费。
2: 对，
1: 对
2: 嗯、其实很多现在我发现，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生活习惯是点外卖，然后尽管啊可能会变胖，但是。我们吃完之后去运动嘛，啊，去把它合理的消耗嘛，
1: 对
2: 对
1: 对，
2: 但是还是不要去浪费食物啊。
0: 嗯，对，哎，所以其实你看，大家我觉得还都是比较会过日子的啊。
2: 对，
0: 雨后彩虹说了，他就会把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香皂啊，放在酸奶罐里用水泡一下，软了用手给。

0: 各种这个什么什么都给大家说我们要囤什么囤什么囤什么，然后囤一大堆东西用不完，然后造成浪费。因为现在这个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把东西能用完就用完。有一些东西你说我喜欢我买了啊，确实也没问题。但是呢，浪费这个事儿啊，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浪费是可耻的，
1: 没错。
0: 我们还是要尽量把它用完，就包括像现在很多就是有人说年轻的朋友啊，这东西坏了。我就扔，再买新的。
1: 嗯，

某野外综合训练场上，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常胜连的官兵全副武装，迎着烈日骄阳快速登机，在短时间内完成高空索降、战术落地、迅速展开战斗队形等直升机机降训练科目，再一次刷新了连队的训练记录。训练一结束，他们立即进行复盘，请来陆军步兵学院孙立全教授为大家讲解机降技巧，手把手为官兵示范标准的机降动作。陆军第82集团军

0: 射击技巧，新兵身上的拼劲、新想法，也反过来在推着我往前走。我帮带的战士有不少成长为其他帮带小组的组长，他们带组的方式比我更灵活。帮带小组里没有谁永远是老师，大家都是战友，都在变成更好的自己。
1: 这是连队的荣誉战旗，八十六载峥嵘岁月来，这面战旗

0: 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依次划出，开展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随着两国空军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了激烈较量。中国空军某部宁一鸣：
1: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素养，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密切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

0: 课题展开深度研讨，同时还将举行模拟飞行体验、书法、剪纸等文化交流活动。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组织负责人、海军航空大学于宏图：
1: 我们搭建翠峰营这个平台，就是要让各国海军青年学员在竞技中淬炼本领，在交流中增进互信。面向未来的深蓝海洋，更需要各国海军青年相知相交，共同。
0: 特约记者应柏林、王雪兰、赵作松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文、唐俊报道。为加速青年人才成长，空军某基地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覆盖各类人才的成长规划路径，健全导师帮带、梯次培养、科研容错等机制。基地还与军队院校、科研院所深入合作，举办专业论坛，并开展优秀科技工作者、数字智能建设。

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当地时间8月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说， 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

0: 张雪峰，
1: 那最近这段时间，俄军单日拦截固定翼无人机数量的记录在不断刷新。其中，俄军8月16号公布单日击落无人机数量最多为1478架。那么，在近期的作战中，乌军主要投放了哪些无人机及配套弹药进行这种饱和攻击？
0: 乌军可以说是综合使用较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

0: 6号，俄军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再次拦截了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那如此高效率的拦截，俄罗斯是如何做到的？
1: 通过之前我们看到的公开的一些视频来看，拦截这些无人机本身呢，难度不是很大，可能主要使用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这些无人机，包括它在末端的时候呢，也会部署一些步兵，使用便携式或者叫肩扛式防空导弹去拦截这些无人机。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

机关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视干

0: 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事

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万斯称，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

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俄方有10名军人或是返回，乌方接收10名乌公民。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

0: 形势，目标是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1: 贝森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
0: 可能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同一天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24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

0: 这些言论当回事。
1: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一对伊朗的多轮制裁的基础上再度加码，究竟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斯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

0: 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1: 而随着最新制裁消息的发布，国际油价24号高位震荡，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3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0: 有一个大变化，障碍赛从单赛道变成了双赛道，同场竞技，两台机器人并排跑，同时过障。
1: 这些赛项不再只是看机器人能跑多快，而是把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放到同一个任务中考察。
0: 举重同样是今年的新设项目，轻量级、重量级比赛昨晚同时开战。新增举重赛项是想考察机器人哪方面的能力呢？巩霄这样说，
1: 这个赛项考察的不只是我们机器人。

0: 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报道。
1: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棒30米长的接力区成为4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
2: 劳动者
3: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2: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

0: 主粮种子或者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以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2: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3: 是散种子是吧？
2: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1: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一

0: 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一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2: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0: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

0: 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1: 散装种的这个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四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

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

0: 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1: 那么当阵风与歼十六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十六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2: 我们的歼十六相对

0: 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时序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技战术性能的发挥。
1: 首日看点之外，当。

Il-9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子战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子战飞机或者是战略型电子战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

0: 搜救任务的直二零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1: 你像运 U20A 和U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 U20 呢，还要为

0: 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啊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河湖岸坡生态治理技术规范等6项水利行业标准正式实施。今天， 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幕。今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宣传教育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